0: 在南京啊，真的是这个文旅特别的火爆。
1: 对，
0: 不仅是在景区，现在公交车的畅享巴士也成为了大家非常非常追逐的一个热门。
1: 嗯，
0: 就是它是有六个班次，你知道吗？首发的当天，据说六个班次一票难求。
1: 嗯，
0: 很多人到南京来奔赴的就是来参加藏在这辆会唱歌的巴士里。它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巴士里面是大家一起唱歌吗？
1: 对对对对，然后还可以点唱，就是有点像过去老一个，
0: 就是移动的卡拉 OK。
1: 老了个歌舞厅，点歌唱上去唱。
0: 怪，那是就等于你唱歌的时候，你在台上唱，底下所有的乘客都是你的观众。
1: 恰逢国庆，然后最后大家集体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0: 真好。

0: 刘一特别贴心，我觉得选品官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把品和任何场景、事件、人物都可以联系在一起。他刚才悄悄地说，我们有软骨素。
1: 对呀、啊，因为我们
2: 爽一回了。
0: 好的，
2: 太棒了。
0: 哇，他用了一个词儿，听我们节目让他爽一回。谢谢，谢谢。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4: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啊，
1: 对，
0: 就官方认证的。
1: 对，所以有蓝帽子认证的话，你吃起来就可以完全放心。
0: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主要适合哪些人呢？就是感觉骨头咔咔响，容易骨折，走路就感觉老是容易。不小心会扭
0: 歪脚，
2: 对，
1: 咔咔响是什么情况？就是你随便动动，
3: 坑坑坑坑，
1: 随便动一下，骨头就嘎嘎响，
0: 叽里嘎啦，叽里嘎啦。
3: 有的人他膝盖受过伤之后，他走路的时候感觉膝盖里面就像卡了个什么东西一样。
0: 像高飞他们就容易这样，
1: 是吧？
0: 高飞，比如说他活动一下，抬个，因为他们从小练功，而且练功他都是违背人生理的嘛。
1: 对，
0: 比如说腰明明是往前的，啊，练功一定要叫你往后，
3: 而且曲度还大了，
0: 对，所以他们就会容易特别响，
2: 然后关节僵硬以及受过一些骨头上的伤，恢复比较缓慢的都可以吃它。
4: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5: 风霜雪雨波急流，
4: 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

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

0: 由于肝脾敏感肌换季病乳，
1: 在这车摇马蹄的时间，
0: 叫做高保湿，
1: 慢慢来。
0: 对，这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的高保湿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让肌肤更稳定，保持肌肤水润蓬弹。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上新了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一托四，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4个14毫升，一起才219。我的天啊，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价格低是因为临期了，不介意的朋友赶紧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产品，我觉得都不用多讲，这是多少

0: 梦里水乡是一个翻唱的，我们最初听的是江山的。像这个男生把梦里水乡唱的，小小点评一下
1: 啊，
0: 我突然觉得把梦里水乡唱的
1: 有一点点浓烈的乡愁的味道。
0: 对，
1: 嗯，
0: 就是好久没得回家了啊、哦、哎，又想回去，又回不去，
1: 想回去吃碗红烧肉
2: 呀。水乡怎么会有红烧肉？水乡只有鸡头米、嗯、
1: 红烧鱼。
0: 我跟你讲，这种乡愁的感觉，可能我们四个人当中刘怡她是比较浓烈的，因为刘怡 不,、

0: 那家不在南京吗？
1: 对，
0: 刘毅，你什么时候会最想家呀？
2: 在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然后呢查看图中的图标、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然后我们早饭都在买时代装，就是两斤、然后十小袋，
2: 大家可以进来了，
3: 可以囤货了。今天肉哥就讲了，你可以
2: 吃的时候拿出来，你稍微划个洞就可以了。
4: 对，因为鸡头米你现在买的话，大家算一笔账啊，你大概是70几块钱。
3: 对，
4: 但是如果。

0: 呢，只有江心洲甲江隧道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的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近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已经陆续发售。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2: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2: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3: 守护正义，
1: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3: 有光，
2: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3: 有责，
1: 政风监督，
3: 民生服务，
1: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3: 以法律为准绳。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交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点亮美好的生活，
4: 那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5: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视频剪辑啊，上面都有，各位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

0: 应该是补偿100，我没同意。对，补偿500，我们同意。就是最后是怎么说的？最后给你讲到的方案。
1: 最后给我讲，他又是另一个没有答过来的。他说又补偿400，我还是没同意。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话，一分钱都不用补。那如果是有问题，要把问题解决了呀。 你这个东西不能随随便便拿了别人套餐的东西就给别人办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要先查清楚是什么情况，然后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是说补几百块钱我稀里糊涂的我就这么给别人用了，我六年的时间。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个案的话，那可能是弄错了，对吧？我们可能是不是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但是如果如你所说，工作人员承认是一批孩子，
0: 那就更要命。
1: 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去追问，
0: 对
1: 对不对？我掏的钱为什么这个宽带装到了其他学校去，
0: 而且移动啊或者说办理人员他有没有在这个当中去拿钱呢，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追查起来一定是挺大的一件事儿。
1: 我刚看了也有一些听友啊，包括小金鱼这个还有漂泊的异乡人说，以前都碰到过这种事情，还挺普遍的。那看来这样的情况呢，它不是个案，最后解决的方式要么是糊弄过去，要么最后在别人这个坚持之下就退了款。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得去把它弄清楚。
0: 弄清楚，大家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也得去查一查。是的，
1: 有很多套餐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有没有用？
0: 对吧？比如说宽带，那可能家里边没用，但是你办的这个套餐里边它是含这块的。是的，
1: 你要查一查这个套餐最后的实际的使用人是谁。你别到时候我出了钱给别人用了，你如果自己装了也就算了，你自己没装你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是闲置在那儿嘛，结果一查别人用了，那这个怎么可以呢？不行的。那移动公司必须要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笑>
0: 他们也得去调查，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属于一种违规的行为。
1: 对，
0: 你怎么能够一个宽带两个人名下呢？对不对？或者说一个人名下，另外一个人在用，这个从管理上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漏洞。那是不是你们管理上出了问题？
1: 是的，那据了解，他这个宽带是什么时候就开始装到了南通理工学院？2022年6月份，
0: 就是你们办那个套餐的时候吗？
1: 2021年办的校园卡，在22年的时候，这里边就是宽带的业务撞到了其他学校去了，
0: 被开通了。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南通理工学院你们知情吗？怎么对吧？这个我觉得南通理工学院他们自己也要去查一查，是什么关系？对吧？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掏这个钱，结果人家那边移动给我开了这个业务，而且还不收费。
1: 这明明是两家学校嘛，按照刚才冯先生讲的，
0: 一个中专，移动公司，移动公司说就是一家的，怎么可能是一家呢？理工大学、理工学院和中等专业学校是一家，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哎呀，
1: 这个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的话，那对不起，移动公司要彻查这个问题，必须要说清楚。
0: 对，
1: 你不然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违规的行为。
0: 嗯，
1: 我们请编辑打一下移动公司的客服电话。
0: 嗯，
1: 啊，冯先生，来，我再问一下，就是对方现在给你提出的这个方案就是补偿400块钱，是吧？
2: 你认为这是属于欺诈？那你算那个移动公司是吧？是的。你好，刚才我们编辑在外面让您查了那个冯先生儿子的这个校园卡的问题，他那个里边有一个宽带呢被装在了其他的学校，这个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个查到的情况是什么？可以说一下吗？
1: 哦，我这边是，你稍等。
2: 我这边只看到他这个反应的问题，我看一下他解决方案。
0: 反应的问题是属实的对吧？就是他确实是反应这个宽带被装在了别的地方。
2: 哎，客服在吗？这个你那个电脑是不是就在面前啊？女士您好，先生您好，你这边的话就是您这边反映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再去核实的。
0: 你现在那个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天投诉了，就是你们现在有的结论是什么？你能看到吗？

0: 稍等
1: 啊，你这个查起来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吧？你们，
0: 但是因为他这个反映的问题就联系用户了，然后告知，然后、
1: 客户不满意你们的处理方案。
0: 对，
1: 那么我跟你说啊，我们看到的投诉人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显示，就是他查询了一下宽带、啊，个人家庭宽带，宽带的地址是南通的理工学生宿舍，而这个孩子呢是在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中专就读，
2: 就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学校，对吧？
1: 这个网龄已经是4年3个月了，就是在几年前就已经安装过去了。我们想问的问题是，人家的这个宽带怎么会装到了其他学校去呢？
2: 这个有调查有结论吗？还是说你刚才讲的他有一个回复，但这个回复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你那个电脑上显示的回复是什么？你跟我们说一下。哎，客服呢？我刚才听他好像讲了，就是回复了一个什么什么给客户什么打电话什么的，但是
3: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陆家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4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附近，G42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路段，G25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西屋枢纽还有宜兴东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路段，以及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宜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之间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7: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1884.8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2.9%。其中，公路发送旅客751.6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4.2%；航空完成旅客吞吐量149.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0.7%。城市客运方面，共发送旅客1134.4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3%。全省高速公路日平均出口总流量为468.2万辆，相比去年是增长了1.6%。在铁路出行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6.5万人次，日平均达到了136.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创历年新高。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有5天铁路的单日旅客发送量超过了130万人次，3天达到或接近140万人次。其中10月5号，全省铁路发送旅客141万人次，刷新了全省铁路国庆黄金周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最高纪录。那么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省铁路当天发送旅客150万人次，再创新高。全省的铁路客运站点里面，衢州东、宿迁以及启东等6座车站在10月7号当天打破了车站的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最高纪录。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4: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

0: 更美好。你的声音。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7: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7: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6: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7: 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接通了一位来自南通冯先生反映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和共鸣啊。因为这个问题看似冯先生孩子呢他个人遇到的，但是好像在移动公司的用户当中还是普遍存在有这种情况。
6: 他说他的孩子2021年的时候入学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中专，当时呢办了一张移动的校园卡，套餐是139元，话费加上宽带的费用，那么优惠之后呢每个月是59元。这个套餐呢在今年的9月份到期，后来经过查询他发现啊，他是21年办的卡，在22年的时候这个套餐内的宽带被装到了其他学校啊，孩子是中专生，那么这个套餐呢的宽带被装到了南通理工学院的学生宿舍。他说本人完全不知情，要不是的移动公司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够说只是赔当事人一笔钱而已。你们内部要好好的去查询一下。
7: 以上那么萧县合成阁产业园产生的气味呢容易扩散到小区的位置。张女士表示，虽然业主多次投诉，但是异味啊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6: 我们看到张女士提供了几张小区业主群微信聊天的截图，我们编辑呢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这里边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说最近几天呢晚上10点钟以后群里面非常的热闹，那很多业主都闻到了这个异味。有人说今天的味道太浓了呛人，有人说很臭，臭的都恶心，还有人说味道太重了，但是呢这个味道是很难取证的。
7: 是啊，味道怎么取证呢，对吧，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在有这个味道的时候呢进行取证，但是让工作人员现场在那守着或者什么时候他偷偷的排放你再来，真的很难，这个取证难度很大的。但是小区有异味，严重的异味呢是事实，不是投诉人张女士一个人的感受，而是很多小区业主的共同感受。在9月28号的节目当中，还有听众留言表示呢，在隔壁的另一个小区隐山观湖也能够闻到明显。

0: 集结新鲜资讯，集结新鲜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继续进行。在昨天的赛场上，我们先总体的来看一下哈，中国选手王曼玉一日双赛晋级了女单的八强和女双的四强。另外在昨天的男单赛场上，应该说小将周启豪的表现非常出色，他是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了男单的八强。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周启豪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
2: 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十七位，本场站在他对面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三位。此前周启豪和他两度交锋都没能赢球，这场比赛周启豪打得很踏实，首局他一度7-9落后，但他一分一分拼，连得四分之后以11-9先赢一局。
3: 在7-9落后的情况下能把第一局赢下来，可能对自己的一些信心上啊，然后压力上可能是给到他身上了，因为他落后的情况下他可能心态就会有一些变化。
2: 有了第一局逆转局势的经验，周启豪打得越来越坚定。第二局在2-5落后的时候，他没有自乱阵脚，连得五分之后再次逆转，以11-8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又是7-9的逆风球，周启豪又是连拿四分，以11-9拿下这一局，总比分3-0击败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三局比赛三次逆转，周启豪赛后却很淡然。
3: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在一局一局去跟他拼嘛，本来打之前想再多赢一局就是有机会嘛，一场一场拼嘛，因为每一场越往后打其实对手也会越强，然后自己的一些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希望也能去赢下比赛吧。嗯，
1: 好，也希望周启豪可以继续稳扎稳打。而在昨天的男单另外一场一决赛中，王曼玉和蒯曼以11-4、11-8和15-13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4: 王曼玉蒯曼面对的是队友高雨欣、向俊林。本场比赛王曼玉蒯曼很快进入状态，
5: 送给对手一个破发点，他以6-3再下一盘，直落两盘淘汰范阿舍。下一轮步云朝斯特将对阵挪威人。
1: 那么几乎大半个赛季排名都是在100位之外的这个布因朝克特哈，那在赢下了昨天的这场比赛之后呢，他的即时排名已经悄悄升到了87位了。其实在此之前呢，这个布因朝克特也曾经进入过前100，但是很快呢又退出了这个前100的行列哈。所以这次我们希望布因朝克特在打进了前100的行列之后呢，就能够一直稳定在这个前100的行列当中。而这次的上海大师赛的首轮当中呢，我觉得中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应该还是很出色的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毕竟是 ATP 1000赛，应该是级别还比较高的赛事，所以下一轮呢，这个三位首轮过关的球员将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因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当中，三位中国选手都是要面对的是三位大牌球星啊，其中刚我们提到的布因朝克特是对阵鲁德，然后周毅是对阵穆塞蒂，吴亦丙将对阵的是兹维列夫啊，每一场比赛都不太好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哈，他们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更为关键。而在参加完了中国网球公开赛之后呢，39岁的德约科维奇拿下了这个中网的第七冠之后，就已经马不停蹄地转战了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德约科维奇会迎来他在本次上海大师赛的首秀。那么对于这个中国赛季，德约科维奇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还特别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5: 在北京的一周对我来说简直太棒了，毫无疑问是我今年表现最好的一周。我希望把这样的势头延续到上海，带着这份自信争取在这里再次取得好成绩，毕竟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战绩斐然的另一项中国赛事。我表达过很多次，我很享受在中国的比赛，这里的球迷和支持都非常给力。上周的经历真的很特别。

0: 无论场内还是场外
1: 时间。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那当然有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直播互动打卡，一起来聊一聊你关注的一些热点赛事，一些焦点话题。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重新回归之后，那么这支国家队届时去参加亚洲杯的这支国家队真正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也拭目以待了。在看到了乘风破浪也说了，他说印象中哈，中国国足的最高排名曾经达到过50多名，他说我们还能触摸到吗？这就是之前说的2017年10月份我们曾经最高的排名的时候是在第57位，但是现在你看看10年后已经来到了第96位了。另外库米拉说，今天看到一些人说邵佳一不适合国足主帅，建议换帅。他说从里皮到邵佳一，国足成绩都那样，可能不是换一个教练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得看一看球员整体啊，包括怎么样去解决一些球员在赛场上的这种拼劲的问题哈，就是一些比赛的态度啊。这是我们的这位听众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留言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C 罗。 C 罗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去解释从国家队离队事件，那已经收获了将近已经被解读为在队长葡萄牙足协和主教练热苏斯之间的冲突中表明立场的举动。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 NBA 季前赛继续进行，七六人队最终是108-114不敌篮网，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是的，就像我们的听众所说的哈，常规赛的排名。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说小红心，大家点一点，这是我们的点赞数。欢迎有更多好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互动起来。山里人中午好，还有我们的小何已经把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了哈，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的内容也已经上传了。节目的一开始啊，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

0: 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某高校男生小高在游戏平台收到私信，需要游戏代练。双方商定价格后，对方以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让小高先缴纳1000元的保证金，称保证金是防止代练过程中无法完成任务收取的，完成任务后保证金会退还。小高转账后，对方要求添加 QQ 并共享屏幕核实资金，称小高支付宝为高风险账户，无法收款，需要再向指定账户转账3000元进行认证。对方继续引导在闲鱼购买苹果充值卡，承诺买卡后一并退还。小高照做后仍无法退款，客服仍要求继续转账，小高才发觉被骗。警方

0: 规平台不会在交易完成前反复要求转账，不轻易扫码，不共享屏幕，不泄露验证码，绝不跟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关键信息务必保密。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

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岩石六的人。岩石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星的注意。岩石六自称拍摄地是泰国周边。按照对方的要求，王星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岩石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的打消王星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且预定了当地酒店。2025年的1月2号，王星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星就被岩石六预先。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核心型犯罪总队的民警袁伟说，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或者说勤劳懒惰与否，他们都会要这些人，只是砍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价格不一样。在全力查找解救王星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循线深挖一个藏匿于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合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紧接着在聊天群里伪装成副导演，直接诱骗王星的岩石六也在泰国落网。犯罪嫌疑人岩石六供述，他以前其实是做跑龙套的，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视群。岩石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已经从过去的撒网打捞的模式转向对于特定人群的定制话术。诈骗分子紧跟社会热点，迎合个人喜好，为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和学历层次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防不胜防。而王星案更是集中暴露出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开通的6号线公交轨道，警方守护地铁6号线的平安出行。那么6号线的整体的这种站点啊，换乘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呢？开通之后，在一线最突出的警情又集中在哪些地方呢？面对客流的叠加，我们警方的警力勤务又是如何来安排的呢？普通的市民游客，尤其是换乘乘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容易踩坑的安全要点呢？今天的警方提醒呢，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南京市公交轨道公安局长途东站派出所的民警曹阳，我们一起来聊聊六号线平安出行的相关话题。曹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六号线被称作南京东部南北大动脉的地铁线路，北起西峡山站，南抵南京南站，还与 S1 机场线贯通运营，从西峡山可以直达禄口机场，不用中途换乘。新线开通之后，热度居高不下，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专门前来打卡体验。
0: 六号线啊，它整条的线路呢是横跨我们栖霞、玄武、秦淮、雨花台4个行政区，串联起了栖霞山、明故宫、大教场、南京南站

0: 发生二次拥挤，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陪着阿姨，帮她联系上家人。后面120赶到，民警和站务一起把她送入救护车。因为处置及时，这阿姨恢复得很好。家属还专门打电话到我们这儿表示感谢。
1: 嗯，这两个案例，一个体现的是快，一个体现的是暖。遗失物品呢，能够快速找回，靠的就是警站联动、沿线协同。摔倒救助的高能量的处置啊，靠的是我们民警、站务和急救多方的接力。当然，在这儿我特别想提醒一下我们的乘客朋友们，那么乘坐扶梯，你一定要站稳扶好。但是如果你有大件行李，或者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啊，我们的孕妇，那本身还有推这个小推车的小婴儿的车的朋友们，你们尽量的去坐那个无障碍电梯，我觉得这是最保险的。
0: 对，
1: 遇到突发情况不要慌，第一时间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民警。
0: 对，还是那句话，遇到困难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一定全力守护大家出行平安。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给大家最权威的帮助，六号线已经开通了。很多朋友说太好了，我盼了很久，这条线就在我们家的门口，所以我出行呢就想坐六号线。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去感受一下六号线的一些人文的情怀。那大家各有各的想乘坐的理由。
0: 周末客流量大，大家候车务必站在黄线以内。很多携带大件行李的朋友，行李箱又大又重，一定要看好行李，谨防行李箱滑落，也不要把随身的背包和行李物品放在站台的缝隙边上。然后带小朋友出行的家长，千万不要放任孩子在站台追逐打闹，一旦物品掉进轨道，千万不要自行跳下，立刻找工作人员处置。
1: 嗯，这是我们要重点提醒大家的，你的行李啊、手机啊不慎掉落轨道，绝对不能够自己翻越下去检视，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原地呼叫站台的站务或者是我们的民警，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处理。
0: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换乘通行，这也是新线开通之后问题高发的环节。明故宫、万寿这些换乘站通道空间开阔，很多乘客喜欢停下脚步拍照，但换乘通道是主要通行要道，如果大批乘客站在通道中间拍照打卡，很容易形成堵点，后面人流不断涌入，极易发生拥挤磕碰。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拍照打卡尽量移步站厅开阔位置，不要堵在通行主干道。换乘之前提前看好线路方向，不要走到通道中间才掏出手机慢慢查询。
1: 嗯，曹警官，在我们的辖区港子村、富贵山、红山、新城，不少人啊是换乘出行，那么这一部分人又需要注意哪些呢？
0: 然后第一，换乘的旅客要看清楚入口标识，不要跟陌生人搭讪和走所谓的快捷通道，出站后不要在地铁口扎堆等人。
1: 嗯，
0: 像我们辖区的这个港子村。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2: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3: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4: 快点！反诈中心，反诈中心。

0: 合成的布雅罩敲诈。
1: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布雅罩，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布雅罩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2: 事情发生在今年三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3: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2: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2: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6: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2: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4: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2: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1: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7: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2: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7: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2: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

0: 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传唤。
1: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坚定不移手握这杆大。
1: 哎呀，行吧，我先到馆驿看看吧。使臣到馆驿一看，嚯，这人都挤满了，这什么人呢？这仔细这么一瞧，关羽手下那些军校家眷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这使臣一瞧，哦，大多数都认识啊，这是我家将军的夫人啊，母亲，哎呦，王中军的哥哥，孙主簿的儿子。好家伙了，这些人这都是我们二军侯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呢。哎呦，这怎么都在这儿？大伙儿一瞧这使臣呢，哎呦，回来了，赶紧吧，呼呼嚷嚷全给他围起来了。哎呦，都问他，咱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快点吧，啊，此地不宜久留。不是，那你们怎么都上我这儿来了？哎呀，你是有所不知啊。哎呀，我们担心的是未来，但是之前呢，这江东人马杀进荆州的时候啊，确实啊，对于我们还真不错。我们想完了啊，这回这命啊就扔到这儿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乌军是秋毫之后，我带来不少家信，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关羽一听啊，一跺脚，哎呦，关某又中了吕蒙的奸计呀！根本就不应该派人写信到荆州去质问吕蒙啊！哎呀，我是不是有点糊涂了？

但是现在糊涂后悔有什么用呢？关羽心想啊，我就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誓夺荆州。下令全军再有私逃者是定斩不饶。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听着对面一声炮响，他杀出了3000精兵，挡住了关羽的前路。为首一员将立马横刀，哦，关公定睛一瞧，正是江东蒋钦。蒋钦在马上看了一眼关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关将军，蒋钦奉令在此恭候多时了，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更待何时？听完这番话，关云长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他笑什么呀？江东的蒋钦现在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呀，这叫什么？这叫龙游浅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蛟龙正在沙滩困呢，我现在困到沙滩上了，小虾们都敢跟你开玩笑啊！好家伙了，还让我投降？蒋钦呐，蒋钦呐，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关公唰把这青龙刀是举起来，把蒋钦吓一哆嗦，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再又想，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呀。我们人马多呀，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还没走上十个回合，蒋钦让关公是杀敌大败。关羽这儿举刀就追，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就把蒋钦劈成八瓣，把关羽给恨的呀。追过来追过去，跑过了这山边，这蒋钦不见了。关羽刚这么一愣，听左边他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周泰右边套一声炮响，韩当。这蒋钦呢，打山那边绕了一圈又杀回来了。蒋钦一看怎么样？关羽，哈哈，我们多少人你多少人，刚才我那么沉得住气就是为了请君入瓮。就那一吹胡子一瞪眼，我要没有个救兵我早跑了，知道吗？你是老虎，我们是群狼，你老虎再厉害你架不住狼多。好家伙，三员将丁字形就把这关公是围在当中。围得住吗？围不住。关羽啊，多大能耐啊，胯下赤兔马都急了，连踢带咬就这顿打呀。蒋钦、周泰他们胯下的马也不行啊，听赤兔马这么一叫，这马都直哆嗦。蒋钦一瞧啊，心说：“哎呦，这怎么行啊？我这马怎么跟纸糊的一样，一直晃悠？这还怎么打呀？”就在此时，一阵炮响啊，丁奉、徐盛杀出来了。江东这些小校啊，这个威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啊！我们人太多了，何惧你关羽？五员将围着关公，关公是眉头不皱。要不是胳膊上的剑伤，你再来五员将，你十员战将，关公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打来打去，这个剑伤可就迸发了，这个伤口是阵阵疼痛，这个刀啊轮着轮着就非常的吃力。关羽紧咬牙关，忍住疼痛是奋力死战。这五员将跟走马灯一样，把关公困到正当中，这头杀呀，关公手下那500的刀手全都拼了命了，这都是跟随关羽多年的身边的亲随呀。今天一看二军侯啊身带剑伤，是奋战江东武将，军侯啊称得起是盖世英雄。常言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想回家就得杀出一条血路，杀吧。这帮军校眼睛都红了，东冲西撞，以一顶百，拼命死战，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各位，述说简短，由打早上起来一直杀到正午，正午杀到晚上太阳落山了，一直杀到掌灯，关羽身边还剩300来人。这300来人都心横了，关将军不退，咱们也不退，拼力一战，咱们是誓死如归。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2: 2010年正式举办，广州也成为了中国第二个取得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那么看到在2010年，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了广州亚运会的会徽和吉祥物电脑彩票，那吉祥物祥和如意乐洋洋，表达了吉祥和谐、幸福圆满和快乐的美好祝愿，也传达广州亚运会和谐激情的理念。那杭州2022年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是我们中国第3次举办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杭州亚运会是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定位，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为目标，秉持着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会理念。那么在2019年12月15日，中国体育彩票杭州亚运会主题即开票，杭州2022也在浙江省正式的上市。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 4

0: 来找找我们，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
1: 哎，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聊那些匪夷所思的车辆故障。
0: 哎，怎么了？觉得
1: 给大家一个聊天的机会嘛，对不对？昨天不是想聊嘛，就今天接着聊吧。啊，
0: 对，也不光是就昨天那个事儿了。其实呢，在之前大家也可能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汽车测评，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叹为观止啊。除了踩断刹车之外，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事儿。大家呢也可以就您所知道的一些比如说在网络上发酵的有趣的一些测评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1: 聊一聊那些匪夷所
0: 用户也没有出现问题，对吧？有问题我们到时候再解决问题，但是问题到底在哪儿？现在
1: 是谁的问题？
0: 对，到底是谁的问题？是怎么样出现的问题？反正到现在大家还是一头雾水哈。
1: 反正目前能看到的就是最多的视频就是刚才春荣你说的啊，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添乱啊，友商现在纷纷的在插刀的啊。
0: 是这个不管是不是插刀吧，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能采用回避的态度。我的观点就是该认错就认错，
1: 对，
0: 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就主动承认，千万不要说藏着掖着。你毕竟是卖到70多万，对吧？最低价70多万，动辄要上百万那台车，而且你之前又是这么的这个热销的一种状态，所以一定要给车主一定相应的说法。你至少在开起来要让大家心里又有一种安慰感吧，有一种安全感吧，对吧？
1: 我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它跟钱都没有关系，它就是7块钱你能造出一台车它都不应该断
0: 啊，
1: 对吧？啊，就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不应该断，对吧？至于说这件事情不能说啊，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们想换我给你升级，这个事情是过不去的啊。如果你想过去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终查出来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供应商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是生产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
0: 对，反正不要轻易的背锅吧，就是至少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1: 对，
0: 而且就现在目前给到的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够的啊。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相关的消息吧。那么目前得到一条确切的消息啊，在明天的时候，吉利银河战舰700将会正式的上市。这台预售19.98万的方盒子在市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大家是不是也可以预测一波啊？
0: 啊，是这个吉利终于开始推方盒子的车了哈。
1: 终于要往下发展的话，到底是卖整车好还是卖零部件好？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个新的问题？
0: 比亚迪其实在零部件这块，它最值得卖的就是电池，其他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说其他企业愿意去采购的了。你说储能啊，或者什么
1: 低成本嘛，
0: 闪充啊，谁会去采购它？
1: 对吧？
0: 它只有采购它的电池。所以其实电池反向输出对比亚迪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
1: 下面车不卖的不好，放着，然后你就来买我的电池，生产你的车吧。
0: 这个其实也反正是给它增加利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其实海塔在最近日本的销量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其实这个算是能够撬动日本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撬棍了，
0: 因为当年其实日本市场是非常难攻进去的，你包括像福特呀，像什么很多的美系企业，像欧系企业大众啊，都曾经去日本市场为他们生产过车的，但是都是很快就折戟沉沙了，因为日本市场它不认其他的品牌，
1: 特别封闭。
0: 当我们能够看到说比亚迪的车至少在 K 卡领域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还甚至能够被日本当地的人去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对不对？
1: 带着他们卷，
0: 对，带着他们卷。一方面卷价格，更重要是要卷品质，
1: 哎，
0: 对吧？你的 K 卡，你其实你去日本看他的 K 卡，我可以毫不否认的说，它的品质很好，但是你和我们的新能源比，那是两个时代的产品，
1: 没得玩啊，
0: 两个时代的产品。你看车机，你看它里边的做工，我能用这个价格给到你东西，日本的车企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1: 七的龙东枪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问说，海豹0527款预计什么时候出
0: 啊？
1: 就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为年代款就是特别去等，除非它有什么比如颠覆性的技术的配备，因为对于我们经常说啊，就是哪一款比亚迪最好。
0: 好，我们这段先暂时说这么多吧，马上我们转战一下上车吧兄弟的抖音号啊，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天了啊。
1: 刚才好多朋友在兄弟们都在问啊，说今天聊的是什么？今天聊的是那些让你匪夷所思的车辆故障。
0: 哎，
1: 就包括我们说这两天说能把刹车踏板踩断这事儿，其实这事儿也不新鲜啊。当年那个一个博主严闯去试艾瑞泽5的时候，不就把那刹车踏板也踩断了吗？对不对？也有类似的情况嘛啊。
0: 好，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再出发。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1: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0: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震。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
6: 像昨天到今天这个热搜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本着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别人生病我吃药，就是我要来看一看，就是其他的汽车品牌有多少也用的类似的这个材料啊。其实我后来呢也翻了相关的这样一些资料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刹车的这个支架总成这一块的材料的使用，现在你看在网上面基本上跟你晒的都是谁？都是用金属的，对吧？他们我这个金属的底座也是金属的，我的杠这个杠杆也是金属的，我的这个销也是金属的。但是也有一些品牌其实它没有晒，它用的是尼龙材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把金属换成尼龙材料这一块是很多大厂也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出了这个 PP 加上玻纤这个材料之后，它算是一个新材料的这个使用。但是这个新材料的使用肯定有很多的好处，最大的好处估计就是成本嘛，但是它对于你的设计结构以及生产工艺都是有很大的这种讲究，因为它的波动性和敏感性会非常的强。所以这些东西在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以后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到底会是不是有些人还专门要钻到底下去，我来看看刹车踏板，对吧？这底下是金属件还是所谓的
4: 不会啥的，那这个经销商是要被严重处罚的啊。
6: 余生说 V800 能买吗？就是我昨天刷到一个某博主的视频，他当然他可能是带着搞笑的这种状态啊，他说难道现在不是应该抄底的时候吗？就是你过去的时候你得加价，你得排队，他看你不起，对不对啊？但是现在他在求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带着一种拯救者的这种姿态过去，就什么都好谈了呢？反其道而行之，是吧？
4: 我觉得网上很多的人啊，就是从来不会正确的掂量自己。V 八百能买这样的话，是你能说出来的吗？就是你是好像你已经是 V 八百的目标用户一样的，然后在谈论 V 八百的时候也是头头是道的，就是你本身都是一个可能对这个车就不是你的目标人群。你好像感觉好像比谁都了解这个车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
6: 远洋山说好像是遇到大的撞击必须会断，是国标撞的大遇到这个大的撞击必须会断，主要是针对的是那个油门踏板啊，因为你踩的油门撞上去之后它会就是要断，这样的话能把油断掉，但是踩
7: 爆炸了，
4: 对，拿炸药炸的，还有一些测试，就比如说设置一个距离，然后去钻卡车的这个车底，对吧？就像就这种极端的追尾的一些项目的测试，就这些项目的测试呢，说实话，其实是在模拟一些真实的环境啊。
6: 但是你说一下大众前两天拿那个爆米花锅
4: 啊，
6: 去炸他的那个，就转他的那个车，
4: 是
6: 你说他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4: 是，
6: 对不对？但是老百姓能看得懂啊，对吧？
4: 是是是 ，Mr. ZR， 我不是帮他洗地什么的，我只是说我看到了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6: 我们要把各种声音传出来。
4: 对，你不要纠正我的这个观点，我的观点说的非常非常明确了，就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要等官方的一个回复，但是官方现在给的回复让我们完全看不懂，所以到目前来讲，官方是说给你升级，但是没有从原理上告诉我为什么要升级。

0: 对吧？
1: 我们刚才是在说有一段有一种视频啊，现在在告诉你那种车有智能驾驶辅助，所以你不需要这么大劲去踩，
0: 是
1: 吧？
0: 不
1: 是我们在说这个事，
0: 不要有这么大的怨气哈，我跟你是一家的，好吧？
1: 不是我们在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说了。别说他是70万的车，他就是77,000块钱坐一台车出来，他也不该断，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所以网上这个很多事情啊，就容易捕风捉影嘛。
1: 不是，
0: 就是他不看你前面，
1: 他只看一段嘛，就正好打开了嘛，就这么去说。
0: 对对对对对对，使劲洗，哎呀嗨，我们没有洗，大哥。
1: 不要不用解释，
0: 我们自己造的东西都不敢买了，20年制造，这个也不至于啊。
1: 就是，而且昨天其实大家还看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好多的复合材料的相关的供应商，其实，在。要涨价，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供应链上的相关的问题。最早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它可能是石油制品，石油的价格的上涨带着整个的价格体系的上涨，但是你要去内卷，要去卷价格，卷价格卷到最后的是什么？就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们当年你还记得在轮胎行业当中其实遇到过，所以钒链胶的这个事情，钒链胶把它加了很多的回收料在里边去之后，造成了比如说新车的轮胎的这个脱皮，就是为什么国家要制止或者是要坚决的抵制说所谓的恶性内卷，就是害怕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用一些不好的零件或者是不是那么坚固的这样的一些零件用在你的产品当中，老百姓把它买回家去了，是不是啊？
0: 今天我刚看了一下，就是大家在你说话的那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在底下评论，我已经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人是来带节奏的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人特别多，因为有很多人新人，完全不知道，他只是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想纠正我们在其中的一些字眼，告诉你我们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的，你们也不要指望说从我们口中透出一个什么很明确的观点，告诉你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是等官方的消息，我们也不会说就是表达说哎呀他肯定是不对的。或者他肯定是对的，我们不会这样讲的，千万不要带节奏，好不好？
1: 官方的媒体啊，就是这一点上面不是去追这个流量，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啊。
0: 对，你不要纠正我们，我们是合法的媒体人，好吗？
1: 就是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我个人跟大家讲，大家要盯
0: 操控性，把它开上了专业赛道。我当时其实看到之后，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相信大家去查询是肯定能够查得到的，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做法，我看了之后我就立刻掉头走人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趣，
1: 就莫名其妙嘛。
0: 首先，一个舒适取向的家用片，他不停地强调自己的座位三排是多么的舒服，然后又是各个座位的平权，然后各种功能，但是你把它开到了专业赛道，
1: 上赛道，
0: 你告诉我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对不对？这就完全让人想象不到啊！
1: 不就所谓为了就是投其所好。
0: 对，他关键是他还告诉你什么推头啊，什么侧倾大用这样的一些专业术语去迷惑大家，告诉你我这车不推头，我还没有侧倾，我还就很舒服，对吧？这个不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吗？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1: 就最近的车市有一些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被放大了，但是这个放大的时候呢，过程当中最终它可能必然要经历过这一段，
0: 是的，
1: 最后慢慢大家才能沉淀下去，才能知道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或选车的时候到底该信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看直播的包括参与我们话题讨论的朋友，特别是刚才在发言当中我个人觉得很有干货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来保持理性，
0: 对，
1: 同时呢也希望可以各位还在吃瓜的朋友，我劝大家一句话，就不要盲目吃瓜，因为你要是这个心态的话，总有一天那瓜要吃到自己身上，是吧？
0: 就事论事可以啊，不要带着情绪，然后不要去攻击别人，
1: 而且我们那个评论区里边大家也不用互相去攻击，没有必要的。
0: 真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什么风格，然后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观点和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他也知道我们收不收钱，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看我们的穿着就是这么朴素。
1: 你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被带节奏，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看惯了网上面的一些博主动不动去提车的，动不动去提车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归到本心，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真金白银去买车的普通人，买一辆车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大家就更应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啊。
0: 好，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说这么多了、
1: 说这么多吧，因为其实直播间里现在人特别多啊，100多人啊，谢谢大家啊，
0: 感谢各位哈，就是不管是怎么样进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哈，都希望你能够留下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
1: 希望如果你们要是特别是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点播关注，加我们的粉丝群，下次开播的时候咱们继续聊。
0: 每天

0: 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呢，我们都坐在这儿聊聊车，
1: 对，
0: 聊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想来纠正我们的一些错误，也都欢迎你在这个时间点过来跟我们一起热聊啊。
1: 日久见人心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价值是越来含金量越来越高啊。
0: 好，我们结束节目，
1: 感觉这样了，
0: 感谢你的收听，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
0: 拜拜。

0: 操作，这很难，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推到这个 N 档之后，它的那个油啊，就变速箱的润滑系统它就不工作了，所以它油的那种降温的工作、润滑的工作它都停止了。但是变速箱的齿轮组和离合器片，它还在工作，它因为你还在走啊，高速的，你就是。就是速度下来一点，但是你还是在往前走啊，它还在工作，但是又没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油温就会高上去，然后会对什么离合器片啊等等这些部件带来一些磨损
1: 损坏。对，
0: 而
1: 且它带来的危害呢，不光是变速箱的一些损坏，它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对安全的一些隐患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比如说
1: 我们这时候呢，在空档状态下，发动机如果说有的车子的车况呢不好，那在怠速的时候，它有的车呢车况不好会容易熄火，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高速呢还在正常滑行的过程中啊，你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你大家可知道熄火状态下，我们的这个刹车的那个真空助力系统呢它就不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它的刹车的助力的就失去作用，那我们在遇到紧急刹车的过程中，我们刹车距离会延长，那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追尾或者是一些刹车不及时的一些安全事故会发生。
0: 刹车助力也会失去。
1: 是的，对，大家都应该知道，在不发动的时候，你在踩刹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刹车踏板会很硬，
0: 踩不下去。
1: 是的，很硬。只有在发动机发启动的过程中，我们踩刹车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刹车踏板才会这个有一定的行程啊，才会感觉到能制动得住。
0: 对对对，因为有助力在作用着。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把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把 D 档推到 N 档的种种危害。我们还有一个危害，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了。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热线是84652997。喂，您好。
2: 喂，你好。
0: 您车有什么问题？
2: 我的车呢是斯柯达野地车，
0: 野地，
2: 我大概是现在大概也跑了44000公里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基本的，就像我这个车到这个时候，一般要进行哪些
0: 保养？
2: 你比如说我到不同的这个店呢，不同的店说法不一样。还有一个这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轮胎呢，也就是大概是2017年的25周，或者是25周或者。这一片的，我的轮胎需要不需要更换？而且我那个轮胎呢，我前后轮胎呢已经调换过，需要不需要更换轮胎呢？因为我轮胎的旁边呢有那些所谓的那个老化的纹路，
0: 有裂纹了是吧？
2: 对，
1: 好的，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
1: 好，您的车呢现在已经是40000公里多了。那这个从时间段和公里数上来说呢，正好可以进入到车辆的一些大保养的一些项目了。
0: 对，
1: 要做一系列大保。你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能说到变速箱油，你的车子呢应该是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更换油的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我们之前要求呢是2年或者是5万公里，到了时间和公里数，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到了。就是我建议呢，您这次呢要通过动力更换变速箱油，包括发动机的机油三滤。那个刹车油的更换，
0: 对，
1: 防冻液的更换，
0: 对，
1: 包括刹车片的检查或更换和发电机的一些皮带的一些老化，都可以做一些检查为主。清洗一下那个因为40000公里的话，这个发动机的油路的一些积碳，它会形成。一般呢30000公里的时候就要做一个油路的清洗，包括火花塞的更换，就是对发动机的一些养护，这一点呢是到了这个阶段呢是一定
0: 要做的。
1: 是的。
2: 那这个轮胎呢，
1: 包括你所说的这个轮胎呢，已经有4年时间了，我们基本上都是要根据你轮胎的磨损情况而定。那你说的如果说轮胎的它的在侧面已经发生了有一些裂纹
0: 了，
1: 一些小细纹，对，那说明呢轮胎的老化程度也是到了，一般呢轮胎的4年时间也是更换期。建议呢这次如果老化的比较严重的话，也一定要到专业的轮胎店来进行检查。确实是老化程度比较重，那就要进行更换。包括有的轮胎的这侧面，它假如说有一些有裂纹呢，包括有一些那个经常 比如说我们车子在开的过程中碰到一些路牙子，可能会起一些鼓包。

0: 或者有一些脱皮现象啊，有开裂现象，那这种情况都是必须要换的。是，那我这个，那你好，那我这个轮胎，比如说我要换的话呢，因为我觉得我开这个车的那个胎噪比较大，如果我要想换那种那个静音轮胎的话，是像L档或者是
1: S档，
0: 这个档位就是限制车辆进入到高速档，它就始终是以。

0: 你的大灯开关啊，包括组合开关都是好的，外面的灯光呢也都是正常工作的，只是就是仪表的显示
1: 显示不正常了。
0: 对
1: 对，哎，那它加油会影响到显示吗？不应该跟
0: 不相干。
1: 对呀，
0: 这个应该是凑巧，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嗯，我觉得把那个。嗯，
2: 它这个就是仪表上面不是有那个一个有响声，就是滴的长鸣声，
0: 嗯，对，
2: 一直响不停的，
1: 就蜂鸣声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一直有，
2: 一直有，一直有。
1: 你把它只要启动起来就有是吧？
2: 不是，直接车往前面行驶就有，倒车没有。
0: 嗯嗯嗯。它有一个就是仪表上面会有一种蜂鸣声啊，就是滴那种声音。嗯，这个方面呢，这个需要找那个师傅呢，对这个线路啊，电路上面来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因为国产车有的时候呢，不好用电脑检测仪呢，这个是测试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仪表上面的一些问题呢，它不受这个发动机的行车电脑来进行这个监测和控制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嗯，你要找一个专业的电工，
1: 就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是吧？
0: 对对，有可能是小问题。嗯，不一定，不用去想象的太复杂。对，但是呢就是要检查，一定要专业的这个专业电工来查。
1: 就仪表盘要拆，然后看一下线路是吧？
0: 仪表线路，嗯，仪表的线路。
2: 好好好，
0: 对，要做一个检查。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吧。
2: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好好好，再见啊。我们请导播把这个电话挂了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来参与，84652。
0: 你看这个车是2013年的车，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一般呢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的，就是这一批的车在近2年来就是维修率是一个高发期。
1: 嗯
0: 嗯，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遇到大概10来台这种问题。
1: 嗯，每个月都10几台。
0: 一个月，嗯，会有遇到的。
1: 哎，那这些有没有什么？它是开的太多了了，还是驾驶的习惯不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就是自己有一些设计上面的原因。
0: 这个问题出的问题呢，其实和保养啊、操作上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
1: 嗯嗯。
0: 像我们遇到有的车呢，跑6万多公里，它也会出问题。
1: 这么少？
0: 比如说它的年款长了，对。也有的车呢，可能跑20多万公里，它也会出现。那这个问题其实，总结就是它的搭载这款干式双离合的一个设计方面的一个
1: 缺陷，
0: 质量稳定性可能不是太稳定。
1: 那后面的这种大众的，七速双离合，那干式双离合是不是就已经改进过了？
0: 现在呢，这种就是16年后的这种，
1: 16年后的。
0: 对，16年后呢，它改进现在成那种湿式双离合。
1: 嗯嗯，
0: 对，湿式双离合，可能呢，双离合这块大众产的这款变速箱呢，不管是干式还是湿式，它呢就是在设计上面呢，还是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有个别的一些问题，还是不够成熟，但只是说个别车辆啊，我们不是说所有车辆啊，个别的车辆还是有，但是出了问题呢，我们跟那个变速箱的油泵，对。油泵的里面有铜套，它这个铜套呢已经拉掉了，
1: 嗯，
0: 这个一道一道一道的这个印子，
1: 嗯，
0: 还有一条长长的轴，这个轴和这个油泵的这个套呢它是配合的，
1: 嗯，
0: 这个轴的面上面就也是已经拉掉了，
1: 毛掉了，
0: 对，毛掉了，它毛掉呢，它本来呢是紧配合的，它是起到这个有密封作用，
1: 啊，
0: 它毛掉了之后呢，就造成了间隙会过大，
1: 嗯。
0: 这个时候间隙过大后，这个轴上面是带那个油孔的，变速箱的油压的这个锁止油压孔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呢，锚掉后间隙变大，它呢本身正常高速行驶时，它要保持一定的锁止压力，它这个时候会间隙变大后油压会卸掉，卸压压力不足，这个时候造成变离器工作状态不好，它就会打滑，变离器离合器片在里面打滑，车子就会出现这个报警啊，包括不
1: 顺
0: 高速档啊。对，
1: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它材料的不过关吗？还是
0: 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了一下子，还是和这个车主可能对他的这个换油保养不及时
1: 啊，这也有关系啊。
0: 换油保养不及时，那它那个造成机械磨损呢，其实呢就和它的润滑。

0: 待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首先提醒到大家，此刻的绕城公路在光华路的上方，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有事故车辆正在清坡当中，占据了左侧两股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接近6公里，大家的缓行时间呢也会超过20分钟以上，请大家呢减速慢行。除此之外，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和英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也稍多一些。那国家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不是很大，基本上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各位好呀，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中，我是苹果。今天

0: 在这个专区里面下单，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款式，你都可以去挑选一下，根据你自己的脸型去看看什么样的帽子适合你啊。 好，在这里呢，跨境姐也承诺啊，如果你以往有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都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 4008765315进行反馈， 会有专人接听处理。那跨境姐承诺普通问题在48小时之内解决， 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 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有人吃半年的土豆 能瘦25斤，
1: 这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 便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1: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1.2升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放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教金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出口以及高邮界首路段， G4-20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至无锡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 G25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聚荣西路段， G421-15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物色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聊到啊，每逢佳节胖了几斤呢？半点之前讲到了一些关于减肥的一些误区啊，半点之后呢是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那就是最近啊，有一位广东的43岁

岁的陈先生，他发了个视频，说他啊，这半年，吃土豆，瘦了25斤。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好，今天中午立刻把我的主食也换成了土豆啊，这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减肥法，而且呢，我觉得又不痛苦，性价比又很高，很简单，只要用土豆替代米饭或者是面条这些精致主食，不是让你天天只吃土豆啊，也不是让你饿肚子，日常三餐你还是正常的吃你的原来吃什么吃什么，家常菜，只不过呢把主食换成土豆。陈先生就是这样坚持了半年，成功的瘦了25斤，而且他之前体检是有一些什么血压偏高啊，血糖偏高，后来他坚持了半年发现哎，全部回到正常范围，连脂肪肝也明显好转，整个人指标变好。现在呢，他加了一些力量训练，他的身体素质啊，是进一步提升了。行吧，为什么土豆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帮助减脂呢？关键就在于一个东西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我

点点嚼劲啊，就挺好的。那如果你煮得特别软烂，反而会破坏抗性淀粉。好，这是今天我们讲到了关于抗性淀粉减脂的事儿，减脂肪。最后呢，要提醒。

0: 在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2: 刚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闻到桂花香的心情，山里人呢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说我在桂花树下啊，你这个照片拍得太好了吧，打眼一看我以为是一幅画呢。然后这个是金桂是吧，金色的桂花，背景特别有意思啊，你是在哪儿拍的，是粉色的背景。哎，我觉得这两种颜色融入在一起有一种很特别的东方美啊，就是美得很像一幅画。秋天美景美食众多，大家千万不要辜负这么美好的季节呀。虽然最近有点热啊，但是天气不错，你看阳光明媚，有时间的话就出去走一走啊。好了，眼看着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也要跟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也谢谢每天在直播的时候这么多的人到我们物色生活的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好，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最新信息，也希望大家啊听完之后呢知道该怎么同行。今天是来自于10月9号周五啊，明天还是要正常的上班，所以还要

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别忘记喽，明天周六正常上班。所以本周呢，前面休息得也很快乐啊，但是呢，上三天班，然后休息一天，接下来又将会是五天的正常的啊工作的状态，所以说要调整一下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我是小军，也再一次谢谢各位如约而来哟。我刚才打开了我们的大蓝鲸，突然发现好多好朋友都是在打卡报道当中。今天还是要谢谢华流昭君、风的颜色，然后还有山里人，还有姜伟，还有我们的一些新的小伙伴儿。应该讲说是还没有注册，是不是？尾数是1910和9128，啊，是我们是新听众，是。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先听一首歌曲哦，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0: 加冰，加冰啊，威士忌加热了，那个跟中药汤子没有什么区别。
1: 您这个问题不是加冰加热，啊、您加小心吧。
0: 对，
1: 他这么喝的，
0: 好，威士忌当黄酒喝可不行吗？
1: 嗯，
0: 米酒，
1: 嗯，
0: 也就是说不是清酒，配什么？配海鲜。
1: 哎，
0: 嗯，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说日本酿的什么清酒，实际上日本酿酒清酒的技术真的是源自于我国的唐朝。
1: 对溜，
0: 哎，源自于我国唐朝，因为唐朝那时候还没有蒸馏酒、高度酒。
1: 对，
0: 而且唐朝呢物产丰富，那时候已经可以用大米酿酒了。你想想看，
1: 嗯，
0: 多奢侈，多奢侈，
1: 富裕，
0: 大米酿酒，一般这个米酒的度数在15到20度之间。
1: 哎。
0: 这种酒的度数的酒适合冰饮，
1: 嗯，
0: 但是别往里边掺冰啊，
1: 嗯、
0: 别往里边加冰块啊、
1: 嗯，
0: 那不行。你把这个瓶子放冰箱里，
1: 嗯，
0: 或者是拿一个冰桶把这个瓶子放里边，
1: 对，就镇着，
0: 哎，让它这个酒凉着喝，
1: 或者它还有那种专门的小壶，
0: 嗯，
1: 不是壶台啊，
0: 不是小壶，不是姓壶啊，
1: 那小壶。它这边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小洞，
0: 哎，
1: 然后它会把冰块放到里边，你这酒怎么喝都是冰的，
0: 哎、嗯，就拿这酒冰块一直镇，
1: 然后墩倒出来之后，
0: 嗯，
1: 这边夹着这个海鲜，
0: 哎，
1: 吃着刺身，
0: 对喽，
1: 然后主食来一个，
0: 嗯，
1: 虾饼加肉，
0: 行，小饼加肉，我给你翻译一下啊，他说的是沭阳的一小吃，
1: 小饼加肉，
0: 小饼加肉，
1: 哎，了不得，
0: 好想吃火锅，你看又聊吃
1: 了。其实咱们现在已经有自产的，包括这个、
0: 有。
1: 对清酒了，
0: 对有
1: 很多都很好喝。
0: 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个牌子叫多几分之几，
1: 嗯，
0: 是吧？有一个著名的清酒牌子叫什么12/3啊？
1: 我们这不是广的、嗯，但是我们就是
0: 就我也没说，我记不住清他那个是几分之几了。
1: 嗯，
0: 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把那个糙米研磨以后，
1: 嗯，
0: 剩下的多少那个原料酿的酒，
1: 嗯，
0: 就是把那个剩。比如说1/4，
1: 嗯，
0: 我得扔掉，剩那1/4，
1: 嗯，
0: 用来酿酒，说明它这个用料比较金贵，讲究。
1: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威士忌啊，山东的威海
0: 啊，
1: 有一款威士忌
0: 啊，
1: 我上次我去的青岛，本来想绕趟威海，时间来不及了
0: 啊，
1: 回头再去我给你带
0: 哦，
1: 咱俩试试。
0: 行，什么时候再去呢？
1: 那个现在就动身，
0: 好，
1: 即刻出发，
0: 下礼拜一吧，好吧，
1: 早日登城。
0: 哎哎哎，
1: 还让带两天班。叫男人40，
0: 啊，听过这酒，
1: 哎，
0: 哦，男人40，
1: 说这个
0: 只要是你男的买这酒就40块钱，
1: 什么叫
0: 女的呢16000？
1: 哪儿
0: 啊？
1: 没有，
0: 男人40，
1: 就是说40岁男人能喝出来这款威士忌的风味
0: 哦。
1: 然后我说这个威海的海风里边
0: 哦
1: 有酒精、哦，这款酒本身不醉人。
0: 你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广告词，
1: 多浪漫的话术，
0: 好文艺，好文艺。
1: 嗯，
0: 男人40，
1: 嗯，
0: 威士忌。威士忌实际上它是那个叫麦芽酿的酒，
1: 对
0: 啊，它的酿酒主要原料是麦芽，
1: 对
0: 啊，那个沃德克是土豆，
1: 嗯
0: 啊，咱们中国的白酒是高粱，
1: 嗯
0: 是吧？这个原料
1: 源于啊这几个产地的本身的这些谷物的
0: 特产，
1: 对对对，
0: 哎，像法国那个白兰地，它就是葡萄，
1: 嗯，
0: 是葡萄酿的白兰地啊，但是属于。葡萄酒里的高度蒸馏酒叫白兰地、
1: 哎、澳大利亚酿酒呢就是袋鼠，
0: 哎，袋鼠酒，袋鼠能酿酒吗？那我袋鼠跟粮食放在一块发酵，
1: 你看澳大利亚鼓励本地人吃袋鼠，
0: 去你的吗？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玩意儿怎么吃？袋鼠
1: 铁锅炖吧，
0: 铁锅炖。
1: 关键核心内容在于什么？它不像咱江苏人吃小龙虾呀，那玩意儿好降服。
0: 对，
1: 那个袋鼠，
0: 他跟你玩命啊！
1: 6个你打不过他，
0: 多新鲜！你想吃他，他不得弄死你？
1: 对你打不过他，
0: 对不对？
1: 所以很难、
0: 哎、啊！知道啊，那个二分哥，对对对，
1: 嗯嗯、
0: 但是几分之几说的是用那个米的那个原料。
1: 对，
0: 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泛滥，
1: 哎，
0: 袋鼠泛滥，
1: 哎。
0: 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什么泛滥了，
1: 嗯，
0: 猫泛滥了，
1: 那我都没听说。
0: 澳大利亚这个地方，
1: 嗯，
0: 没有猫的天敌，
1: 哦，
0: 你想想，猫在这种中小型野外的动物里边，它就是天花板，
1: 嗯，
0: 猫，澳大利亚据说每年得花$几百万，
1: 嗯，
0: 治理成灾的猫，
1: 哎呦，
0: 你看这多可怕这个，
1: 那怎么办？你
0: 因为猫这个比袋鼠还难对付，
1: 对。
0: 他是吧？
1: 来无影去无踪，
0: 而且你逮不着他，
1: 嗯，
0: 是吧？上去咔给你来一下子，
1: 嗯，
0: 这猫这对对对对，哪边帝王蟹泛滥来着？我门口那个海鲜店，它泛滥了，卖不出去，天天。
1: 你倒是那是烂了
0: 啊，
1: 不是泛滥了，搁时间太长那是烂了，是

0: 阿拉斯加帝王蟹，
1: 对，
0: 上那儿吃去。
1: 哎，
0: 啊，那个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呢，你如果各位旅游啊，
1: 嗯，
0: 去国外进关的时候，
1: 嗯，
0: 边检尤其严格的几个国家，
1: 嗯，
0: 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
1: 你去过呀？
0: 去过，去过好回了，去过两回。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太好了，
1: 是
0: 什么东西到那儿都能长。
1: 再加上食物链稍微没个什么降服的天敌啊，
0: 对，
1: 就很容易泛滥。
0: 哎，
1: 嗯，
0: 你说猫在那儿肯定泛滥，袋鼠也泛滥，
1: 所以怎么治理这个猫泛滥呢？
0: 嗯
1: 哎，又有买卖店了啊！
0: 哎，
1: 又有买卖店了啊！
0: 怎么治理猫泛滥？
1: 猫泛滥很简单，
0: 哎，
1: 到那儿我们开宠物店去。
0: 嗨，
1: 啊，
0: 干嘛？
1: 养猫啊？
0: 人说我用你开。
2: 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申城，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气球。
1: 就是，哎呀，还
0: 狗熊多子毛。
1: 哎呀，你看，哎呀，喝得喝得。
0: 行了，行了，行了，来了就行，喊人来就行，带什么东西？
1: 真是，但是不带你就不要来。
0: 哎，
1: 什么人？
0: 有没有常州的朋友送该送跑车了？
1: 哎呀，
0: 常州不是理想的产地吗？常州五进。
1: 那你要按这么说
0: 啊，
1: 那我们希望来两个埃及的朋友。
0: 干嘛
1: 送金字塔？
0: 去你的吧！
1: 啊，
0: 那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陪抖音的大哥聊会儿天啊。
1: 好，
0: 我们广播稍微听首歌，
1: 稍事休息，
0: 一会儿见。

0: 拿水冲着喝，
1: 嗯，
0: 别那个别调的太浓了，
1: 是
0: 容易齁着。
1: 哎，当然了、有的人可能没办法，这两天可能要聚会啊，
0: 对，
1: 这个假期的时候没聚着，咱白的咱慎喝，
0: 哎，
1: 啊，那东西很容易就上火，
0: 对吧？
1: 咱
0: 要非喝不可，你就买成吉思汗，
1: 哎，喝完了之后，主要要喝啤的，
0: 哎，嗨，那么爱喝啤的呢？
1: 润
0: 的，哎，就这个掺酒这个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东北人都有这一番儿？
1: 也不是。
0: 我见过的都是，
1: 这
0: 没有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你就不是吗？
1: 我不老喜欢，
0: 就非得是白的，完了之后再弄点啤的。
1: 不是他们一喝完白的掺啤的，我老理解不了，我就觉得旁边我拿着我的威士忌啊，我
0: 哎呀
1: 想不通
0: 啊，吃着你的萨拉米
1: 啊，你怎么就还能喝得下烈酒？
0: 烦死了！
1: 哎呀，对，
0: 抽死你！
1: 威士忌多柔啊，
0: 哎呦，
1: 对吧？
0: 没听说过哦，有人国庆节又去看我们先说相声去了，
1: 谢谢
0: 杨老师。什么时候去啊？
1: 杨老师。
0: 杨老师去啊，
1: 该去的时候便去，
0: 哎，
1: 该。

0: 率，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1: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0: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2: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当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呢，总体保持强势。
0: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1: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0: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 9%， 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2: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

0: 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2: 物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匈牙利民调机构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支持或比较支持布达佩斯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那以上几条呢，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消息。稍后我们来进入到晚班车观察站，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这个假期刺抛衣又火了起来。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晚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3: 这个国庆假期，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从新疆草原到云南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里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刺抛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在二手平台转卖。这些专为旅游拍照而购买的衣服单价低至十余元，最贵也不过几十元，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转卖也不心疼。然而刺抛衣走红的背后也不乏质疑，不少网友反映刺抛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刺抛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隐忧。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相信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被各种旅行的美照刷屏了，有新疆的草原、云南的古城，还有大漠孤烟，再到海岛椰林。除了美景之外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朋友圈里的这个年轻人的穿搭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场景化。不仅仅是朋友圈，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哈，去新疆必定是牛仔帽配长筒靴，酷飒范儿；去云南呢，扎染披肩是标配啊，到了早晚的时候还能起到保暖的作用；到了海边，白色长裙和编织草帽几乎是人手一套。这些衣服款式时髦，颜色亮眼，但是他们都有一百上千的品牌女装，质量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有的买回来了上千元的卫衣，发现洗一次就起球了。还有的版型呢很奇怪，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穿着。那既然这样的情况啊，高价的衣服也只能穿几次，倒不如为了目的地去购买低价的刺抛衣，心理负担反而更小。那这样想的年轻人也变得越来越多。那这些衣服从哪儿来呢？刺抛衣它其实的这个流通渠道是非常灵活的，除了我们显而易见能够想到的那个答案，网上电商平台之外，它也分为三类主要途径。首先第一就是这个电商平台的新衣服啊，这是主力军。比如在广州、东莞这样的服装工厂，为了应对品牌订单的这个减少，开始大规模转产这种刺抛衣。他们直接使用一些低成本的聚酯纤维的面料，省去设计研发的环节，直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间来引流。相关的从业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样的做法月销量可以轻松过万。

0: 这是一种买新衣服啊，电商平台很方便。第二呢，就是二手平台的流转。很多年轻人在旅行结束之后会把自己啊穿了一次两次的这些衣服挂到闲鱼等二手平台上，有的呢甚至是以全套造型来打包出售的啊，有裙子，有这个搭配的腰带，有围巾，有帽子等等，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循环经济。 A 买衣服去旅行了，回来以后被买回去的人藏在压箱底的地方，也很难第二次拿出来穿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隐性浪费啊。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室。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
2: 会影响这个水资源的消耗和碳排放，那这个就远远的超出了这个低廉售价本身所带来的所谓的价值，所以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隐性浪费。那其实最后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说回到哈，一结合

0: 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
1: 嗯，怎么能够健康？
0: 嗯，
1: 首先来说，
0: 不要带班是吗？
1: 哎呀，五妹言之甚善，要带。
0: 嗯，
1: 就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锻炼，是吧？嗯、脑力、体力， 是吧？嘴力，
0: 哇，
1: 隐忍力，钝感力。都是在
0: 晚高峰节目这么的丰富呢哈。
1: 嗯，因为我今天刚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0: 嗯，
1: 就是马上陈文老师不是那个回归开心方法，
0: 对，
1: 梁老师说下个礼拜请年假，
0: 配合的真好、啊、
1: 什么叫人老精鬼老灵，要亲命了，我要再跟他们继续玩，嘿，我是那个，我跟你说、嗯、哎呀，所以就是合情合理吧、
0: 嗯、
1: 这个去分配体力，
0: 嗯，
1: 一天当中其实大家也挺不容易，仔细你想想，早上起来忙小孩，起床了之后弄早餐，
0: 对，
1: 把孩子送到学校了，你就得马马虎虎去上班，
0: 嗯，
1: 是吧？而且每一个岗位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你看我们这可能忙到这个点才回去，是不是？所以说合理的分配体力，去安排你的作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集中，就像你对身体的关心是一样的，
0: 嗯，
1: 小毛小病开始的时候不注意，未来极有可能会酿成大的隐患。
0: 嗯，所以听我们健康晚间道非常有必要哈，也特别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用户5033小伟打卡和关注，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入今天我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畅所欲言。
1: 是的啊，非驾驶状态下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 APP， 好看实用又好玩。提前再做一下预告，明天是10月10号，虽然是调休，但是晚间道啊，跟各位一起追逐健康的步履不停、
0: 嗯、
1: 我们明天将有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内容，音视频同步，就在大蓝鲸。
0: 嗯，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我们晚间道的姊妹篇健康科普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进行收听下载和关注吧。
2: 四时风物皆流转，
3: 健康资讯不间断，
2: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3: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3: 请报站，
4: 请报站。
0: 现在看到最新的天气变化，看到每年这寒露节气一到，冷空气便开始积蓄。

0: 也没有查验供货商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的情况下，就在网络平台售卖所谓纯中药减肥胶囊。尽管李某和消费者在食用该胶囊后出现了如失眠、头昏、精神萎靡等不良状况，更有严重者出现了身体麻痹症状，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但李某在逐利心理的驱使下，明知胶囊有问题，仍然持续鼓吹并持续分销。
1: 不久后，有消费者向有关部门举报，由此案发。经查，李某以每盒300到400元的价格进货，再以540元对外销售，累计销售金额7万多元。经检测，暗射胶囊检出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西部曲明，这种物质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会加大心血管发病风险，严重可诱发心律失常、高血压，甚至猝死。我国2010年就已经全面叫停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2026年3月，公诉机关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李某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李某支付70多万元惩罚性赔偿金。吴信达。
0: 本案中，由于涉案保健食品经检测出含有西部曲明，故认定李某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
2: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音乐节目。
3: 真的、哦、
2: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3: 他已经很瘦了呀。
2: 嗯，对，
3: 哇哦、wow、
2: 现在瘦的是脑子了。终于理解了，小朋友跟我关系还挺好的。
3: 嗯，
2: 那天还聊这事儿啊。所以就是你的抵抗力、你的代谢等等等等，
3: 是
2: 都来源于这一些啊。
3: 嗯，
2: 来，此时此刻咱们在大蓝鲸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各位也可以大概聊一聊啊，您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脂也好，瘦身也罢，
3: 嗯，
2: 效果如何？咱们随便聊。
3: 有没有踩过坑？
2: 嗯，我们不效仿任何人，
3: 对，
2: 我们只相信有专业背书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内容和专业信得过靠谱的平台。
3: 嗯，
2: 广播就听江苏交通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节目就听健康晚间道，因为目前就这一档节目。
3: 对，
2: 可是其他的节目众说纷纭，但是平台包括节目包括专业的这样一个保障机构、互为背书的，我想我们健康晚间道也算是迈开了先河了。
3: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最新的好朋友啊，由政府指导的江苏医惠保一号，
3: 嗯，
2: 那、已经开放投保了。您呢，只需要花一顿饭的钱，就能享受到100万的医疗保障，还能立刻享受到众多健康服务。江苏省内的基本医保参保人都能投保江苏医惠保一号。听好了，敲黑板划重点，江苏省内的基本医保参保人都能投保江苏医惠保。

0: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1: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

0: 惑你我。
1: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0: 聊常识，讲实操，
1: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0: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1: 养生局。
2: 也非常欢迎此刻好朋友听众平安喜乐范范开心的打卡和关注啊。那接着之前的话题，我们来说到国庆长假之后的瘦身。其实看到不少人因为在国庆假期真的是吃多了啊，吃好了，体重呢蹭蹭蹭就开始急着去掉秤去瘦身。刚才
3: 你去看我
2: 你还好，你真的是瘦了。
3: 关注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2: 真的，我跟你说，你真的是瘦了。主要没看视频直播，大家看一看，你真的是瘦了。
3: 你试试连喝十天，你也会瘦。
2: 那我不行，我没那么好的酒量，哥。我还
3: 是。但是你有那么好的胆量啊！
2: 我没有这胆，没有这胆。
3: 好了，这个话题就暂时说下去。
2: 测量我们的身高与腰围的一个比例。那如果是在4.5到5.5之间是比较健康的。那如果您的身体圆度指数小于3.4，可能存在一些营养不良啊、肌肉萎缩，或者说您平时比较缺少体育运动等等啊。那如果是特别注意了，您的 BRI 身体圆度指数大于等于6.9，就提示您内脏脂肪堆积比较明显。当然，如果您想去更加精准的测量一下我们的内脏脂肪的一个面积，可以前往到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CT 啊、MRI 都是可以的。
3: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就肚子大点，内脏脂肪超标，他们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这里简单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啊。首先来说，过多的脂肪会加重你内脏的负担啊，干扰你人体的工作状态，当然是正常工作状态。
2: 对，
3: 举个例子来说啊，系鞋带，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去正常在站立情况下弯曲膝盖、蹲地
2: 鞋带，肚子太大系不了鞋带了。
3: 好，再复杂一点的，自己剪脚指甲。
4: 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3: 都会加大，所以呢，怎么样去避免啊？就内脏减脂，
2: 对，这大家非常的关注，很多人就去饿肚子。其实有些方法是比饿肚子更加健康、更加有效的。您来听听看啊。首先呢，就去严控您的糖的摄入和精致碳水的摄入，比如说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一些白面包、饼干等等精致碳水，多吃一些叶蔓等等啊，富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二，可以选择一些高强度的间歇式运动，比如说可以选择20秒的冲刺跑，加上40秒的快走，循环10组。这样做一做呢，比普通的有氧运动更能消耗我们的内脏脂肪。还有一个非常有用啊，就是腹式呼吸法啊，每天10分钟的腹式呼吸法，能够按摩我们的内脏，助力我们的脂肪代谢，同时呢，去保障也是调整好我们的生活作息，每天保证7小时的睡眠，减少熬夜，适度的减压。所以看到。节后减肥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有效的掉秤不是说只看您的数字，只看体重数字啊。给我们的内脏减负，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更加健康。
3: 我在短视频刷到了几位就是健身方面的特性达人
2: 哦，特性达人，
3: 就是你有没有关注到那种大力士的比赛
2: 啊？我看过，
3: 就是徒手拉一辆汽车，
2: 是是

0: 了一个，
1: 但是我不能说穿带筒的袜子就不对啊，就是如果我今天穿的袜子挑的不对，我要没挑船袜，我那个袜子边露出我那个球鞋边了，我一天都不舒服。
2: 你真讲究，
1: 对，很臭讲究，可臭讲究了。但是那个仅限于就是某钩品牌
2: 啊、
1: 嗯，然后或者是某那个这个那种球鞋品牌。但如果穿某 N 品牌的时候，必须要白色长筒袜、
2: 啊。你真的非常的讲究，
1: 嗯，长到膝盖那种。那不可能。但是就是说，刚才你的关心和关注哈、
2: 嗯，
1: 来源于这个节气，平常的时候，
2: 对，
1: 早出晚归的朋友，
2: 是是是，
1: 是吧？咱就说，嗯、哎，你是
2: 中午，当然，中午还25、26度呢。
1: 对，您是一位短视频的这个。制作人现在叫什么短视频生产者啊，优质生产者，您就中午出去拍个段子去，您怎么漂亮都行，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嗯。
1: 可是呢，如果说早出晚归，
2: 是
1: 或者来说有一定基础问题的朋友，
2: 嗯，
1: 一定要记住，按照吕老刚才说法啊，寒露脚不露。
2: 嗯，是的，关节保护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另外看到这个时候寒露过后呢，肩颈也是一个重灾区。很多人都说春捂秋冻嘛，但说到秋冻，要去多提醒一句啊，它不是一味的硬扛寒冷。秋冻适合白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2: 那一早一晚，刚才杨哥特别提到寒气上来了，这该添的衣服、该添的外套还是要去添，不要去硬扛冻、
1: 嗯。
2: 特别一些朋友可能体质比较弱，或者说关节本身不太好。更不要去刻意的动了啊！当然提到一个关节问题，
1: 嗯、
2: 我们再来重磅预告一下、
1: 嗯：
2: 下周一10月12号是世界的关节炎日、
1: 哎。
2: 那有很多老年人也会这个时候关节炎反反复复的，年轻人可能呢运动不太适当，也会悄然的损伤我们的关节。那在寒露过后，怎么去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呢？我们将在10月12号下周一晚上的8点开启世界关节炎日的音视频特别直播，也将邀请到我们省内非常权威的关节骨科专家来说一说关节的养护健康问题啊。
1: 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啊、嗯、我刚知道关节炎不仅是大家熟知的四肢手部关节，关节炎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咀嚼功能都会丧失，
2: 是吧？哦，
1: 就是你可能就吃一半漏一半。
2: 嗯, 嗯，
1: 就我们家有亲戚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要关注关节的健康，
1: 关节炎
2: 的
1: 类风湿啊等等等等的问题、
2: 嗯、
1: 真的是不应该被忽视，而且不应该被轻视。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只会出现于中老年朋友，是吧？到了一定年纪才会这样，
2: 嗯、
1: 其实不是。
2: 对，
1: 您的
2: 很多年轻人，特别年轻人，现在很重运动，但运动如果说过度的话，
1: 嗯、
2: 其实也会关节受损啊。所以大家也锁定我们十月。
3: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2: 家
3: 因你而在，
2: 因你而在。

0: 好的，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嗯，
0: 今天是星期五啊，明天就是对，那顺便说一下，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的詹青文也是2-0战胜了
1: 斯维托琳娜。
0: 对啊，最后呢是进入了中网的四强。
1: 嗯，不是最后啊，还没打完呢。
0: 对啊，我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啊，是进入到了中网的四强。
1: 嗯，
0: 那么按照我的感觉，就是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吧。
1: 我觉得也极有可能。
0: 对，
1: 现在正在比赛的是梅尔滕斯和斯瓦泰克。
0: 嗯，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今天下午就是作为他24岁的第一场球啊，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特别好啊，
1: 很
0: 霸气，
1: 很沉着。
0: 嗯，
1: 我跟你感觉是不一样，你觉得很霸气，但我觉得是很沉着。
0: 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是他有这个

0: 样的方法让我被很多人所认识。
1: 好谨慎，正当的方法。
0: 对，尽管后来也有人因为不正当的方法认识我了，但是大部分都是
2: 什么叫不正当的方法？
0: 就是可能比如说吵架呀，或者撕啊、这扯啊之类的啊。
2: 啊，对。
0: 然后呢，就是因为
2: 不，你应该是这样的，你的这个应该换一个表述是，用正当的方法让很多人讨厌你。
0: 没有，就是让很多人认识我。我的要求就是认识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隐隐约约就是知道了，知道了生存的法则，就是黑红也是红。对，只要认识就行、啊、
2: 你那时候小学期间在学校里算是比较红的吗？
0: 那当然，七村联合少儿才艺展演的冠军金奖。
2: 一共几个小朋友参赛？
0: 一共一百多。
2: 一百多个？
0: 七村联合、哦、然后说说奶粉站起来，刘奶粉站起来，你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你的理想的职业是职业杀手，给我站外面去。站外面去。后来刘奶粉就拿了一本书，就
2: 然后拿着一本书，然后边走着边唱绝对的完美一双手。
0: 没有，他说让你站就是拿书干嘛。然后因为这个女生呢，她有个口头禅，看见没，她说我待会要上课的，看见没。拿着书就站出去了。对，
2: 哎呦天哪，像你这种故事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啊？
0: 就是因为我感觉他都是很活生生的，就是让我感觉我的中学生活，我的平时的生活都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就是理想的职业。对，
2: 来我们问一下今天起这个话题的魏歌林，你的理想的职业是？
3: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幼儿园还不小学一二年级，我的梦想是当明星。
4: 不对，
2: 你的假心镜是一百多度左右。
4: 对对，差不多一百五吧。
2: 其实我不知道你当时高中时候试过招飞吗？
4: 没。
2: 其实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他去试招飞说不定是可以的。
0: 对，就是那个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么喜欢打篮球，你小时候居然没有想过要成为比如说像乔丹那样的篮球巨星啊之类的。
4: 因为我是初中才开始打篮球的。
0: 啊，
2: 那你小时候任何体育运动的爱好吗？
4: 小学就没有，小学不爱运动。
2: 小学胖吗？
4: 不胖，特别瘦。
2: 他就是不爱运动，然后去但是也不是很胖。
0: 嗯，
2: 我跟你讲，我特别羡慕这种人。
0: 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是有天分，他的身体素质就是好，他不需要怎么通过一些就大的那种锻炼，他就能得到很好的这种体育成绩。
0: 很棒，对，特别好。
2: 那学校运动会小时候会喊你去参加吗？
4: 我小时候也不参加运动会。
2: 那是，那你还是做宇航员的这个理想吧？对对对，
0: 小时候运动会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是经常会参加的。对，我在小学的时候是著名的铅球选手，
1: 身怀多样的才艺。
0: 铅球选手，后来到中学的时候，我是中长跑选手。我中学的时候拿了1500米的冠军和3000米的亚军。
2: 今天这个话题起得真好。
0: 对，
2: 下次有起话题就是让齐老师判断一下他能说多少。
0: 因为
2: 今天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就终于又听到几个新的故事了。比如说这个什么铅球啊，1500就都不知道。
0: 因为铅球这个项目呢，是曾经让我丢了一个很大的脸
2: 啊。为什么？
0: 所以我对这个，我当时参加运动会很那个，但是跟赛场没有关系。我在赛场上，我反正铅球也扔不远，对不对？大概获了一个可能前八名，了不起了。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回家之后告诉妈妈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要让我参加铅球比赛。”然后妈妈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铅球比赛？铅球多重啊？”我说：“不太清楚，大概1公斤吧。”对，我就随口一说，说大概1公斤吧。我妈说好的，然后走吧，妈妈就是给你去买肉，就犒劳一下你，对吧？然后呢，那个肉案呢，就在我们村的 CBD， 然后我就去买了，就是买完之后呢，我妈买了2斤肉。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妈妈，2斤肉是不是等于1公斤啊？”妈妈说：“是的。”我就把肉掂起来，就还没有走出那个肉案，就是很大声的说：“这哪有2斤啊？”原来铅球这么轻啊！
2: 你还好有第二句，你靠第一句话人家摊主的尴尬死。
0: 当时

0: 是在做这个猪肉生意的，是我本家的一个大爷爷，你知道吗？他脾气特别暴躁，拿着刀就出来了。
1: 你讲什么东西？
0: 拿着刀就是刀都急的，因为他觉得我是村里的类似于像小秀才这种角色，你知道吗？如果而且
1: 被你说了，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0: 对，如果被小朋友又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村宠，如果被他说了说我们家缺斤少两，这个脸就丢大了，你知道？他急的刀都没放下，他说。你说豆芽你说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脾气比较急，他说那个什么，他问说你说什么东西的时候听起来像是要 拿刀砍你一样。四两，你说豆芽后来我就吓住了，我说
1: 这哪里有二斤，
0: 我说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肉看起来很轻。
2: 不知道一开始这个魏格林起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能说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是我知道从你今天节目一开始非常亢奋的状态，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
0: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每一个叫做什么，就是经历坎坷的人，他在小时候都会有很多故事。对，
2: 有道理。
0: 对，所以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3: 大家晚上好，我
0: 是
4: 尤其。
0: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魏格林。
0: 欢迎魏格林。
6: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0: 欢迎刘真奇。
2: 对，
0: 就童年的时候你理想的职业方向是什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来告诉我们。对，好啊，张端老师该你了。
5: 歌手梦。
4: 歌手，
2: 我是拿过某声音的导演名片的啊、哦，你们可不要乱讲啊！我是通过唱歌，然后拿到那个导演的名片的，是正儿八经人家就是地推的时候的活动，然后来南京选拔歌手，然后我当时上了唱的一首歌，人家给了我一张名片，
4: 实力唱将，
5: 实力唱将。
2: 但是我从小的时候，我的梦想非常的复杂，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梦想能够成为一名就是吹竖笛的高手，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有个动画片叫魔笛，然后呢吹那个竖笛，就是它既不是箫又不是长笛，它叫竖笛，然后完了之后呢吹那个竖笛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魔法的一些东西在，因为那个是在网上在央视一套播的一个外国的一个动画片，我特别爱看，然后我就吵着闹着跟我妈说我要学那个魔笛，然后边吹然后我就边是再开始讲咒语很神。后来到四年级时候，我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的悠悠球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部真人电视剧非常的，四年级到唯一的一次100分，就这样失之交臂，
4: 差一步美满。
5: 差一步美满。
2: 我把这个故事非常绘声绘色的原封不动的转告给我妈，然后第二天我妈单位的人就全部都知道了。然后她非常开心的又给我买了一个悠悠球，买的是顶配，就是你们知道，就那个时候有，就是那个火力少年王里面有一个男的，他是头发比较长，卷发，然后用的那悠悠球叫暴风战鹰，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名字，因为那个悠悠球我特别喜欢，是个纯黑色的，然后又特别大，它不是那个活结，它是那个死结的，就是它转着转它不会收上来，它会就停在那边，然后它玩很多的一些花式什么之类的，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是带着非常神气的姿态走进了那个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那个店，然后就是说，叔叔，我要这个暴风战鹰。你是考了多少分？99，班级第一。然后我拿了那个，就在，而且你知道旁那时候买的时候，旁边有很多考的还不是很好的学生，他们都对我投来了非常羡慕的这个目光，因为他们是拿零花钱买的，不，我是拿奖励，是我的，相当于是我的年终奖。
4: 年终奖
2: 真的是年终奖，因为一个学年结束了嘛，我是四年级下学期的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学年结束了，然后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奖励，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啊，我能不能成为一个职业悠悠球，后来发现算了，根本做不到，就是这个太难了。
5: 对，其实是很难的，
2: 你玩几个花式你就已经不得了了。
5: 对，
2: 但是我有个小学同学，后来我记得好像是成为了一个半职业选手，因为我后来有他的 QQ， 我有他 QQ 里面发现他发一些自己玩那个，他不是后来还有双手打的那种，
5: 对，
2: 他会玩双手的，然后会玩那个就是指套从手脱开的那种，叫什么五级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玩那种类型的悠球，哇，可厉害！中国政法真的有点难考哦。
5: 对啊，就是他分数好像，
2: 他跟南沙差不多，可能比南沙还高一点。如果你要学法律的这个专业的话，
5: 对，可能他要好像要。

0: 文科要考到600多，
1: 610分起，我感觉。
0: 嗯，对，
1: 五院四系哎。
0: 对对对，就是五院四系
1: 啊、
0: 嗯，就是因为刚上高中。
1: 你为什么想学法呢？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具体原因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就是有可能是跟我当时喜欢的哪个明星有关，但是我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反正就是曾经有一段特别痴迷于就是想学法，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刚上高中的时候对这个成绩其实没什么概念，
1: 嗯，
0: 就是没有高三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么难，觉得啊好像很轻松啊，只要我努努力可能就能考到这么高的分数，
1: 嗯，
0: 后来发现孩子想得太单纯，没有这个实力，然后到了高三，对，到了高三反正就是好像我是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去走的艺考，然后也、
1: 嗯嗯、
0: 其实我跟尤其也差不多，
1: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就是所谓这种梦想，像是要做
0: 就没有那种
1: 主持人这样的、
0: 嗯、一定要做主持人的这种信念，但是呢、
1: 啊、
0: 其实也是很喜欢这个方面、
1: 啊、
0: 对、
2: 嗯、
0: 然后我目前哎，要说从事什么行业的话其实我也很难说，但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差不多传媒这个方向，
2: 嗯，
0: 然后我是比较倾向于进那种外企，对，
1: 做外企的这种比如说品牌的这个建设啊，做着品宣什么这些方面类型的一些工作，
0: 嗯，
1: 听起来不就是尤其喜欢那种白领的工作吗？就那键盘打开电脑，要开始拿纸长纸要敲那个键盘，完了就是说Jasper 你的那个 pronunciation 什么那个什么你的那个 present 哦，那我要给自己打9分了，不是
3: 因为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
4: 太对了，恭喜
1: 啊，来
3: 加油，
1: 嗯，
4: 行行行，

0: 开始了吗？
1: 对，那等一下。
0: 来，我们抓紧时间啊。
1: 星星回家了，黎明会记得。太阳落山了，晚霞会记得。火焰燃过了，人们会记得。它照亮你，也温暖了我。寒冷走过了，你也会记得。鲜花开过了，大地会记得。火焰燃过了，人们会记得。

0: 春走出国门，先后登陆新加坡、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舞台，在伦敦创下了中国舞剧海外商演9天12场的记录之后，更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完成了连续20场驻场演出。这种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集约化运营，大幅削减了单场成本，不仅为项目本身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更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高效益的文化出海商业模式。谈到咏春在海外演出的感受，陈贤哲特别坚定地说，他能亲身感受到不同国籍的观众都能理解剧中想要传达的情感和精神。
1: 我们知道这部舞剧已经出海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做过巡演哈，武术一定是外国的观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大家在海外演出的时候会觉得在特别是一些理念的表达上会有一些难度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难度，因为我们走过了好几个海外城市了，像新加坡、英国、法国，然后包括加拿大。其实我觉得在他们的那些反响来说，包括说是所有人就是站起来鼓掌那一刻来说，我觉得这个艺术包括说是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他们是能 get 到我们的这个想要说的这个点，他们是真正能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想要打出去的那个中国人的力量，包括说是中国传统武术给他们带来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他们不只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些武术动作，也能理解我们作品想要传达的精神。
2: 对，他们是能看懂的，从他们的反应来说，我认为他们是能看懂的。在海外的时候，我们演完之后，有些观众就会过来说特别的不可思议，然后很神奇，就是说我竟然能看懂，然后我也看哭了，他们会有这种反应在，所以说我才会觉得说他们是能 get 到我们想要传达的那个信息，包括说是我们想要表达这种传承的力量，扶弱小医无辅人的力量，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能看得到的。
1: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剧院会对大家的演出有一些影响吗？
2: 我觉得每个台都是一样的，对，我们的舞台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走到了那么多的剧场，能在剧场工作的人都是为了艺术，都喜欢艺术，都热爱艺术，都热爱舞台。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舞台是有敬
3: 梦想的那种执着和追求。
4: 对，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表和里贴合度特别高的一个剧，它在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同时它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核心。
3: 对，我就觉得很青春化的，很符合深圳这样的一个创意性的一种城市的那种标签吧，我觉得是很有动力的。我觉得看完这部剧，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激动，它不仅仅是只是说我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激动，它更多的是属于我们中国中华儿女的这种对于梦想的拼搏冲劲，属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些状态，
1: 用特别传统的东西去传达一个特别现代的理念。
3: 对，我也觉得这点就是两个导演特别想去强调的，符合我们整个剧的一个内涵，歌咏春天。对，
1: 这里面说到传统，说到特色，大家都说这是
5: 我自己最喜欢，所以这一句话我当时说好安心。当我看到就是转身看到大春在给叶师傅打光，我最后准备打板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成为了那个导演。我透过了他们，我看到了大春的执着，我看到了叶师傅的执着，同时我好像也看到了我自己的执着。所以其实那一场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已经不在乎什么，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一次我也站在了光里。
1: 说到最后的这个光，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剧中特别高光华彩的一个升华的一个片段哈。我们也很想知道，对两位从年轻的舞者到现在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舞剧的主演，
0: 崇敬之心，传承传统文化，再以年轻视角创新艺术表达，让古老非遗传统故事摆脱刻板印象，变得可看可感可共鸣。文化传播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刻意的输出，而是自然的流淌，不需要繁复的解读，优美的舞姿就是通用的语言， 不需要

要刻意的推荐，真诚的故事最能直抵人心。这些走出国门的武志，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温情桥梁，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立体、温润、富有创造力的当代中国。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优秀作品走出国门，安静且坚定地讲述中国故事，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一次次双向奔赴中生生不息，久久流传。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

0: 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外，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0: 也不小了嘛。但是我跟你唯一一点好处就是
1: 没那么多亲戚，
0: 也不是没有，那我的亲就是跟我一辈的啊，就可能
1: 都没结婚，
0: 也不是都没有结婚，他们就是不提这个事儿了，就跟我一辈的不提了。但是我姑姑啊我姨啊就是也不会特意就是去提，就包括他们的孩子结婚他也不会，就以前是有过，但是这几年都没有过了，不知道为啥就突然就
1: 到岁数再提就难看嘞。我觉得我这个岁数回去大部分人也不会提的
0: 啊，
1: 尤其我的至亲能提的就是我这些远房的亲戚。他也就是觉得他的出发点肯定不是为了让你难堪，他会觉得你好优秀，为什么不结婚？他认为结婚是人生必走的一条路，然后你又这么优秀应该结婚。你说你要是说你就是长得很难看，或者说你现在混得非常的就是差，他可能也就不会说了。
0: 那这种你就让他说吧，因为有的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
1: 他得找理由，哎，
0: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我得找理由，总不能讲说，哎，我这个，对吧？就是心里有问题。
0: 哎，不是，你就说我过得好就行了，不管怎么办，人这一生过得好最重要。
1: 我不怎么讲，他会觉得你不结婚就是过得不好啊。我会讲，我说缘分还没到。
0: 好吧，
1: 大城市的人都是做事业的，没有那么多心思说结婚。
0: 那今天要给他放一首《缘分一道桥》给他听一听，这是一道桥。
1: 我想放《晚婚》给他听。好了，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很多的精彩内容，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聊天。聊天方式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啊，首页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我们会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各个环节。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
2: 有一种女人叫潘，
3: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2: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3: 有一种本事叫 Les。
2: 我们不是一般人，
4: 我们是

350公里，全线一共16座车站，项目预计2027年底沪宁河段通车。就明年年底啊，我们到合肥一就只要35分钟啦。从合肥到南京就只要35分钟，是全球的美食、全球的美酒还有演出的一个巡礼。我们会拿到门票免费进场，还会有每个人有这个礼包，600港币的礼包，哎，去里面吃喝玩乐看演出，特别开心啊。后面还给大家安排了1天多的时间，完全是深度自由行，然后往返的交通我们包了，然后呢这个连住3晚5钻的九龙酒店我们包了，这个加在一起才3000多块钱。所以不管是我们带大家打卡还是你自己自由行，4天3晚足以可以把香港深度的好好的游玩一下。所以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挺感兴趣的，是不是？如果你感兴趣就快来报名咨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期待10月30号月底的时候，会跟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去香港旅个游啊！这个是非节假日安排的活动啊，还是有很多朋友报名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当然，这个活动也特别难得，就是了啊，这次特别意外啊，单身男女青年特别多。当然他们也不是为了来相亲的，大概就是因为平时上班比较辛苦，就是在这种时候请个1天半假，跟阿树搞一个小长假式的一种美食美酒演唱和去香港玩一玩吃吃喝喝购购买买的一种放松啊，而且总价也不贵嘛，甚至有很多朋友还没去过香港的，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太高的性价比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微信的微信号。其乐无穷说，我7点钟开始就抽不出手来参与节目啦，啊，就在忙活了是吧？包猴说，以为今天电台是正常周末节目呢，电台节目是跟着整个节假日安排来的，今天正常上班，大家都上班吧？啊，今天周六有没有人说不上班？不上班是什么原因吗？正常都上班吧，今天是调休工作日，哎，明天不上班，对吧？就是路上朋友们还是很多吧。2739早上好，香雪兰早上好啊，6912早上好，是不是啊朋友们？在听节目就得跟我说一声。

0: 啊。继续来刷新南京的大小事。10月25号开始，还有半个月啊，南京飞芒市、乌海这些地方将会增添新选择。这是吉祥航空在南京新开了多条的特色航线。另外，月火里的 CT 首店入驻鼓楼区清江苏宁广场，区别于南京已经开业的月火里超市，主打硬折扣超低价。你看，性价比高的超市啊，啊，硬打折的超低价的超市啊，现在好像就是便宜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怎么样做到便宜得关注呢？还有便宜要有好货才是真正出圈的本真。就像我们去香港游，是4天3晚啊，包吃啊，包住，不是全包吃，因为自由行的时候你自己包吃，还有包往返交通，才3000多块钱，很多朋友一听很便宜，那么你也不能就是带他去购物，强制性购物，或者说不给你住啊，就是自己负责大交通，这个都不合适，这都是性价比不高。所以又便宜又好才是真正可以出圈的可能。超市也是一样，你是便宜，但是也要品质高啊。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个月火里的 CT 首店啊。另外，南京有一个医保经办窗口马上要搬迁，大家注意一下，雨花台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医保经办窗口的业务从11月9号啊星期一整体要搬迁到雨花台区竹影路5号1栋，就是雨花台区的、哦、啊。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7点半之后聊，热线电话开通了，快来打电话。
1: 有一款乳液被称为美容界保养经典，有人说如果你有钱一定要买一瓶，如果没有钱一定要攒钱买一瓶。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希斯黎全能乳液。不用多做介绍，好多听众都已经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默默下单了，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赢江南精选里才389，外面买一瓶这里可以买2瓶3瓶了。喜欢的朋友也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进入到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搜全能乳。你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很厉害。确实，全能乳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等，这一整瓶都是满满的植物精华，不仅保湿滋润的效果特别好，长期用呢还能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有弹性，保持水润健康的稳定状态。难怪喜欢的人会一直空瓶，继续空瓶，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所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完全不会有腻在脸上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搓泥，使用感特别棒。好多人在夏天使用，但是在秋冬季节更喜欢，就是因为它的保湿维稳能力。那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赢江南精选的小程序才389。喜欢简单护肤的就用爽肤水和全能乳液，这皮肤也不会干燥，也不会起皮，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油平衡的状态，很舒服。越简单的东西越好，300多买全能乳液，只有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能够做到，赶紧去吧。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FM99.7，阿树带队微醺香港，10月30号出发，南京直飞九龙酒店3晚连住，打卡中环海滨美酒佳肴巡礼，数百摊位汇聚星级美食，环球佳酿精彩表演，赠价值600港币限量嘉宾礼包，更可选升级尊享之旅，速抢！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

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买完之后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继续退啊，你可以退回来，基本上没人退，而且这个确确实实就是很快就下线了，就不卖了。以前我觉得到冬天到那个快过年的时候再卖呢，哦，那时候已经买完了，没
1: 完了
0: 哦。那行吧，就这样吧，我们听歌吧，拜拜
1: 拜拜。
0: 嗯，你看人家七八岁七岁为难的时候拒绝你的时候依然拒绝得如此斩钉截铁，连聊会儿天的时间都没有，天天就是预习课文，你信吗？一点不愿意帮忙，还让我给他播放歌曲，只能说明这位小朋友爱我爱得不够深。

0: 是小男孩对吧？
1: 嗯。
0: 哦，那肯定是个小帅哥啦。一般这种性格的长得都特别帅，特别可爱。那你有没有小名啊？
1: 有。
0: 你小名叫什么？
1: 小好。
0: 小好是吧？
1: 嗯。
0: 嗯，就是好人的那个好，是不是？
1: 是。
0: 哦，果然是个小好人，哎呀，太可爱了，小好人。那你旁边谁笑那么开心？是妈妈吗？在旁边笑？
1: 是。
0: 啊，你妈妈为什么笑？你知道吗？是不是阿叔哥哥夸你，然后把你妈妈夸开心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小好就是这么厉害啊，就是这么好啊。小好现在是上大班还是上一年级啊？
1: 大班。
0: 哦，大班，马上要成为一年级的小伙子了啊！现在大班在学校里面，在幼儿园已经是即将长成的一个小朋友了。嗯，对于幼儿园老师来说，你们都是毕业班的同学了。现在老师对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经常要说的话给你们听？就你们幼儿园的老师。
1: 嗯，
0: 平时跟你们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1: 上课的时候说的
0: 啊、
1: 哦，最多的
0: 哦。你们大班现在还上课上什么课？就一小班，我记得就玩玩具是吧？
1: 不是，就是那种上一节课就，然后呢，把那节课的
0: 把那节
1: 主要的东西给做完，然后就。按老师要求，小完便喝完水。要是那时候玩游戏时间到了，
0: 就
1: 玩游戏。
0: 啊、哦，在玩游戏，有的时候是学习，有的时候手工，有的时候玩游戏，还很丰富的是吧？
1: 嗯。
0: 哦，挺好。那你现在大班每天都学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上幼儿园了，你今天老师会带你们大概会学什么呢？
1: 嗯，大概吗？
0: 今天想想，今天是跟去昨天一样，或者说会不会每天都不一样呢？
1: 嗯，每天上的课都不一样，但是这三天我们都好像是这两天我们都在搞同一样东西。
0: 哦，搞同一样东西，都在搞什么呢？
1: 搞那个兵器的东西。
0: 哦，兵器就是什么剑啊、矛啊。是这些个兵器？
1: 不是、
0: 哦、那是什么？
1: 是那种大型兵器。
0: 哦，就是航空母舰啊。
1: 嗯，
0: 是哦，就了解这个是吧？
1: 嗯。
0: 哦，
1: 还画了。
0: 哦，画你们了解完之后还要动手画出来是不是？
1: 嗯，然后老师给他剪掉，然后贴，然后呢，先让我们

0: 在今天画好国旗，然后呢，给它贴上。啊，贴在这个墙上啊，就展示一下。哦，真的，那很丰富啊，非常的优秀这种教学的方式。那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哦，我想说你这么多的课学了这么多，了解了这么多，你个人就你自己心里面最喜欢什么呢？就是或者说你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
1: 好像，想干什么？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警察，成为一个医生啊，成为一个老师，或者成为一个……哎，恭喜你答对了，
0: 请的这是
1: 妈妈刚才给我答案的。
0: 对，你妈妈给的答案是对的啊。再来一题，请问接下来我说的三种花，哪一种花不属于春天开放的啊？ A 桃花， B 桂花， C 郁金香，这三种花。A
1: 是桃花呀，宝贝。桃花不是春天开，是什么时候开啊？那我问你，桂花什么时候开？桂花什么时候开？桂花。对啊，你妈妈不知道桂花什么时候开？ 你们家小区没有桂花吗？
0: 对，B，桂花。我妈乱给我答案。
1: 这锅一下子甩到妈妈头上了。哎，小好，那个有一个人叫小冷，他说这个孩子的语言表达太棒了，好厉害，以后逻辑清晰之后不得了。你看有人在夸你，你要不要回复一下呀？
0: 不用了，我也没有看到微信。
1: 你可以。 通过隔空嘛，你可以跟他说一声谢谢什么的，因为他在夸你嘛。阿叔哥哥转达了，你想对他说什么？谢谢夸奖，谢谢夸奖，嗯，真棒啊，好可爱。你让你妈妈加我微信好不好？你妈加我微信了吗？嗯，让他加一个，然后呢，把小好的小视频或者照片什么的发给阿叔哥哥看。阿叔哥哥现在对小好产生了非常浓烈的这个好奇。 知道想知道小好是小胖墩儿呢，还是一个小可爱呢，还是小瘦子呢？啊，这脸是圆圆的，还是什么样子的？啊，你形容一下你自己吧，好不好？
0: 什么？
1: 我说你，没听清楚。我说你形容一下自己的长相。刚才我说你是帅哥，你说嗯，你就自己答应了。你怎么个帅法？你形容一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可以吗？
0: 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大概在一米三左右，是吧？不是，你懂了？一米二左右，一米二左右啊，一米二左右啊。一个一米二的小男孩，然后长得什么样啊？是浓眉大眼睛呢，还是单眼皮呢，还是什么样子的？白白的。哦，白白的。哦，那胖胖的吗？嗯，是吗？
1: 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是肉肉的吗？是胖胖的吗？
0: 不是。
1: 哦，不是，瘦瘦的是吧？
0: 也不是。
1: 哦，
0: 就是那种正常的。
1: 哦，是那种正常的啊，正常的白白的小男孩啊。好的，嗯，挺好看的啊。那对自己还有补充吗？对自己这个形容？
0: 就是怎么也晒不黑。
1: 哦，怎么也晒不黑哦，太让人羡慕了。咋整？
0: 晒黑了又变回来。
1: 哦呦，晒黑了又能变白，好多人气死了，说啊，他怎么？啊啊，帅死，好优秀啊啊！阿叔哥哥也是这样的，冬天一捂第二天又白了。咱们都是白白的，多好呀啊！嗯，好，小好妈妈啊，我们打个招呼啊，你生个这么优秀的儿子，这让人开心。你是。
0: 他是像你多还是像他爸爸多呀？都有点像吧。
1: 性格像谁？
0: 性格偏向我一点。
1: 挺好，他有一个开朗活泼的妈妈，非常优秀啊。好的，我们把这首《逆战》送给你们喽，祝你们永远心想事成，好不好？
0: 好，谢谢。好，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0: 拜拜。
1: 你生家里生这么个小可爱，生活多幸福啊！